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你们都有什么安排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分享，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互动方式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so easy， 对于你们来说简直就是小 case。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上面输入“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打开你们的抖音，在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1019，后面加一个一横的一，草字头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啊！节目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太阳收费站出入口超宽车道即重磅的改造完成，太阳收费站出入口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露露说了，安排是带上一飞一起起飞，把那个飞字打对了好吗？谢谢。欢迎大家，有朋友说1019一飞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任东海说了，我把美好托付给月亮，月光藏尽温柔，秋日满是欢喜，愿所有的期许皆是回响，秋日安康，事事顺心。哇，真的很好的一个祝福哈！此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和一飞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一起来打 call， 一起来签到打卡，还有朋友提前祝我们国庆快乐呢。这赶上双节了，真的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开心的感觉哈。LS 说了，一飞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大家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中秋快乐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虽然今天已经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些小开心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中秋假期忙碌吗？但我觉得身边的很多朋友还挺忙碌的。

0: 有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互动哈，来到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签到打卡，一起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签签到打打卡了哈，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哈。有些朋友说呀，我今天已经在上班了，有些朋友可能会告诉我说，菲菲呀，我都上三天班了。打工副本准时加载完毕，身体可能还停留在假期，灵魂还在躺平，但是呢，人已经坐在了工位上了。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在上班的路上了？欢迎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直播间外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假日放轻松当中，我们都可以尽情的来点歌，你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歌曲的话，您都可以尽情的在后台来留言告诉我，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尽可能的分享给各位你们想听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啊，让大家的这个假日生活哈、啊、再多那么一些些小幸运。LSC 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回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可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我们当中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啊，世上没有如果，世上只有结果。欢迎大家哈，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早餐你们都吃了什么，也可以分享一下。就这两天我觉得很多朋友在家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呢，在家的那个状态就是从早吃到晚。从早吃到晚啊，从早餐就开始，今天去哪家吃，一会儿中午去哪家吃，下午去哪家吃，夜宵去哪家吃。回到老家，你们是这样吗？反正我是这样的啊，我是这样的。所以啊，大家可以去到我的直播间看一看，肉眼可见的圆了一圈的菲菲。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10191飞，10191飞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给菲菲点播关注。想听歌的话，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直接来留言告诉我。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微信后台留言啊，抖音端留言都是 OK 的，期待各位的加入喽。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来一起来。来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

0: 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幸福，
6: 奶油冰棍，
10: 和同学过生日，
11: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12: 第一次和他牵手，
13: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4: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5: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6: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7: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8: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9: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有些像这声音。是的，还有朋友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说人少，那可不是吗？非得让你来我的直播间才能多那么一点点人气。就是大家赶快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1菲啊，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助助力吧。有朋友在我的直播间里，菲菲姐早上好，中秋快乐啊！灵芝说了，一菲早上好，节假日值班也快乐，是的，快乐快乐啊！悟道说点一首这个大叔不要跑，冯提莫的一首歌，好的，没有问题，稍后来安排。海州专线说了，菲菲美女假期愉快，来一首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好的，没有问题啊，稍后来给大家分享了。WSX 啊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听他说了些什么呢？

哇，一首《一千年以后》啊，刚才又点了一首歌，没想到他自己性情了，来唱了一把。如果你觉得你歌声不错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分享你的歌声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大家乌昂他说点一首刘欢老师的《我欲成仙》。小姐姐说我在楼下等你，在楼下等我干嘛？坡上的狼说来一首《强军战歌》，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好的，各位点的歌稍后的话，菲菲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一来分享，各位一定要耐心的等候啊。坤坤说纪山早可乐有人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有人喝过纪山早可乐吗？有喝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味道哦。好的，各位在线上留言的朋友们，大家假日愉快啊！此刻想听歌的话，记得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自听友点播的一些歌曲的话，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喜欢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啊，或者说有一些祝福想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当中来送出的话，都可以来联系到我的直播间啊，来抖音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是 OK 的，抖音搜索到的是10191飞，然后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两种互动方式我们都可以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了。福昂房啊，他说了牛马没有假日，没事，这小小的给你一点假日，就你在路上放松的这一刻就是属于你的假日，来我的节目当中听歌的这一点时间呢，就是属于你的专属假日和休闲时刻，好吗？大家想听什么歌，记得在后台直接来告诉我。摇头没烦恼说想听一首满文军的《望乡》。就是大家是，我发现我们听友特别的可爱，就是让他点歌的时候他不点，然后呢一窝蜂然后一起点，我到底该先放谁的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在这时段呢先来分享给各位吧。一首来自叶倩文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时间不是特别长，只有1分49秒，我也在诧异为什么只有1分49秒，不知道我们听友要不要点的是不是这个版本啊？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就把这首歌一起来分享给你们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8:34，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1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上空最有趣的声音，运城广播电视台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一飞阿拉伯数字。

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圆圆说了，红旗飘飘。对，现在你走在那个机场大道的话，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这个红旗飘飘的这个状态的啊。还有哪些地方是有啊？最近我发现啊，就是大家拍那个栾树，然后我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个就很惊喜的地方。人一定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都在拍栾树的时候呢，你才会发现，哎，这栾树原来如此之漂亮美丽啊！我今天发现啊，从我们家出来以后呢，就是楼道里面那个窗户，抬眼一望就是一棵非常茂盛的栾树。然后前两天我正满大街找栾树，非常惊喜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周西路，哎，不是周西路。宇都公园那条路上，去金海湾，然后东方明珠那条路叫什么路来着？然后满整个路上有一片非常漂亮的栾树，然后在整个河东街的话也有非常漂亮的栾树，然后在家门口也有非常漂亮的栾树。所以此刻各位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就是你自己能看到美，你会发现你的心情你的状态都会变得非常的好。所以今天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你是出去逛的话，也可以把你看到的那些美景啊分享在我们的后台，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在路上我就发现啊，有微微的阳光啊，泛着那个微微的光，然后呢，透过云层闪现出来，就是让我感觉到了希望。虽然早上起床真的特别的痛苦，但是呢，看到那束光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又有力量了。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段呢，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刘欢老师的《我欲成仙》，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
1: 直言博览园举展光艺，汉服雅集非遗手作，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

0: 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的8:50，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1019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来到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一起来放松，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哈。今天是我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啊，就一起来放松一下哈。如果你今天和我一样在加班的话，你不妨来听一首可以让你心情放松下来的好听的歌曲。那如果你是在出门玩的话，你也可以把美丽的风景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点一首你喜欢的歌啊。生活就像秋高，他把我给气爽了。如果思念有颜色，那一定就是落叶的颜色。不要担心前方的路途遥远，想想之前你坚持了多久才走到这里的。风浪若不能让你沉默，它定能让你学会航行。在早上的时段，一些满满的正能量的话语分享给大家。如果各位有一些这样的积极健康又向上的正能量语录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留言签到打卡互动了。欢迎你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都有哪些安排呢？也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让此刻在加班的菲菲来羡慕一下你们。当然想要了解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想听歌的朋友们，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直接来告诉我也是 OK 的啊。那接下来的时段呢，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在这个时段的分享给大家，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点播，因为你要错过的我就不知道到哪个时段才能给你分享。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的。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地铁站一。

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哈，在假日的早上呢，锁定调频1019来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以及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哈。欢迎各位的加入，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分享。当然，想听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也是 OK 的。欢迎上班搭子，他说刚刷到抖音啊，第一次刷到我们的节目对吗？第一次刷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是吗？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菲菲点一点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如果你也像一菲一样在加班，在我这个算是加班吗？啊，算是加班哈。在上班的朋友们，或者说正在准备去上班的路上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放松一下，一起来放松一下。想听到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直接来留言告诉我就 OK 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哈，劳斯莱斯幻影说了单身情，单身西歌还是单身情歌？应该是单身情歌吧。你说单身西歌，我个人认为哈，真的是我不太了解啊。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的上班搭子说想听一首思念成灾 DJ， OK 没有问题啊，稍后来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一起来签到打卡，此刻的各位朋友们，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也都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想跟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哈，我们后台有很多听友在留言，但是呢电脑的 CPU 显示温度过高，所以大家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也是 OK 的。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你们现在直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电脑 CPU 过热，然后大家的留言已经被卡掉了，所以你们可以先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我害怕一会儿抖音人气太旺的话，那个留言啊也会被卡掉。坤坤啊，你点的这首歌我觉得曲库里应该是没有。还有朋友说想听一首《神啊救救我吧》。秋说了想听一首《天穹》。健康努力西瓜说中秋节快乐，财源滚滚。曲海龙说想听一首小沈阳的《说书人》。好的，没有问题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留言签到打卡，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听你聆听你的心声，他说你就是一菲啊。我就是一菲，很高兴认识各位啊，很荣幸啊可以被你们认识。好的，各位记得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签到打卡互动，想听歌的朋友可以尽情的把想听的歌曲来分享过来咯。如果再回到从前，他说菲菲你好啊，想听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诚信说一菲美女值班快，来一首离别的秋天可以吗？光明说一菲和戴军的声音很像的，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我的声音特别的有辨识度，就只要一听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我的声音，肯定是我。很少有人会觉得我的声音像某一个人，我的声音就挺像张雨绮的，这我个人也觉得会比较像哈，大家也可以去听一听。聆听你的心声说小嘴儿挺会说的，老是在收音机里听啊，终于是看到真人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夸奖和认可。劳斯莱斯幻影说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是这首歌是吗？好的，欢迎大家哈，各位点的歌的话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尽情的分享给各位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啊，在线上来留言。所以如果你点的歌没有被放的话，你就在后台一直来提醒一下我，因为留言的朋友太多了啊，如果忽略了的话大家就来提醒一下我。你

cue 我就好了。你说一飞啊，我刚点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没有给我放呢？像我看到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的话来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的啊，期待各位的留言哈，我们在线上呢一起来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当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您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分享。光明

群主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19一飞，1019一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也是 OK 的。稍后的话，我们和大家共同的来聊聊天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

0: 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
1: 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东上空最具影响力的声音运城广播电视台，运城文艺广播101.9，立足交通服务出行全天帮办，101.9就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除了车载广播移动电台外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等多个音频 APP 来同步收听，关注运城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互动。当然呢，此刻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阿拉伯数字1019，后面加一个大写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各位早上好，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啊，来和菲菲打个招呼吧。此刻的各位朋友们，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啊？在路上的话通行状况怎么样，也可以来分享给我喽。当然呢，此刻也可以来尽情的来点歌啊，想听的歌曲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此时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起来签到打卡一下。平安健康快乐说想听当那一天来临，好的，没有问题哈。大家点歌的话一定要记得多来提醒一下我，因为如果说您提醒了好几次我都没有放的话，可能是我真的尽力了，没有找到你想听的那首歌。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在抖音上都有，你搜一搜求求了。抖音上有的时候它是一些片段，它不一定能完整的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些歌曲可能是有版权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不是说你想听就能听到的，但是我会尽可能的分享给各位你们想听的那些好听的歌曲，都是 OK 的。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19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

一定要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所以我也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没事多鼓励鼓励自己啊！如果你鼓励不了自己的话，你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来鼓励你们。锁定调频1019，来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自听友点播的一首《单身情歌》，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
8: 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了，时间是9: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东上空最具影响力的声音，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1019，立足交通服务出行，全天帮办，1019就在您身边。这时段的话，各位依然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点歌的。您想听到哪些歌曲？您可以把直接把您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有想听歌的朋友们都可以尽情的在后台来点歌，两种互动方式，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如果您是刚刚来到我们的运城的朋友们哈，外地的朋友，您刚刚到达运城，也希望更多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109的大家庭当中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们在我们运城啊，会有更多的，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是很多年前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非常好听，花了2块钱单独购买的，然后上载了我们曲库当中，就作为我们节目的那个背景音乐。以前是汽车节目的背景音乐，现在呢是只要我是爬山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境。

小时候觉得爬山好累啊，爬不动啊，但是长大以后啊，长大以后我真的觉得，就尤其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会发现爬山是一种享受。我昨天刷到了一篇文章，它是怎么说的，90后，求求你了，求求你啊，不要一坐下就把那个裤腿挽到哪儿，挽到波棱盖儿，不要一出门就不喝凉水，不要一出门就怎样怎样，哎，就是最后的坚持，最后的倔强。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说，爬山证明你老了，有没有同感？但我觉得爬山真的也，如果他们热爱爬山的话，真的这一项爱好真的也是能够感受到极大的生命的美好的。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哪一项爱好让你感受到了极大的生命的美好，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1一飞阿拉伯数字1019，然后呢大写的一，然后呢王菲的飞，草字头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哪一项爱好让你感受到了极大的生命的美好？刚刚说爬山哈，新房就说弹吉他，经过一个特别能表达情绪和心情的和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都鲜活了。哇，人一定要有独属于自己的一些爱好，就是经常聊到什么人要有主体性，你的主体性是什么呢？就来自于你对生活的热爱，来自于你的一些小小的爱好。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喜欢爬山，有一些朋友喜欢听歌，有一些朋友喜欢唱歌，喜欢画画，喜欢去运动锻炼，有时候打羽毛球打篮球啊。说到这个，我觉得耿老师一定会觉得生命极大美好的一个爱好是什么，就是打篮球。我觉得对于我们同事里面耿老师呢，就打篮球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美好。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最近我觉得极大美好的一些爱好的话，就是去各种各样的锻炼。我刚刚有聊到爬山、骑行啊，我也觉得挺好的。还有什么？游泳。就是你前段时间刷到一句话，他说你如果心情不好的话，你去游泳吧啊，就是你因为你在水底，你沉浸水底的那。

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有没有这首歌啊，还发了一段视频给我，为难你了，还得下载一段视频然后发给我，然后我还得去试听一下啊。来看一下犀牛百货说了，开车乐趣在驾驶驾驭感和永远在路上，不知道下一秒的风景的探索欲。哎，这个确实是，有些朋友确实是喜欢开车的，比如说那些玩越野的朋友，他就喜欢那个越野的感受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了。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你们，一首大小孩，我们一起来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

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

0: 好的，一首让一切化作乌有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一飞，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1019一飞，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阿拉伯数字1019，然后大写的一啊，一个横的那个一，然后草字头的飞，一飞啊，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
1: 今天你不再是座山客，我也就恢复了孤独。
0: 欢迎你们一起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景正好好戏不停，趁着双景区的半价福利，带着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去打卡一下关公故里好运之城啊，去打卡一下我们的关帝庙啊，家庙都是 OK 的。赏圆满风光，留下难忘的中秋回忆。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啊，半飞的抖音直播间，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哪些爱好让你觉得生活美好呢？丁说了，运进路口有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啊！感谢丁的提醒哈、啊。运金路口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路过的话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啊，小心的避让事故车辆，减速慢行。韩卫芳说点一首往南走，好的，没有问题，大家稍后想听什么歌曲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直接留言来告诉我咯。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太阳之子，在这时段呢分享给各位。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4: 提前指标。

0: 一切正常。
1: 看女儿穿上婚纱，
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9，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109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1019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上午好，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运城广播哈。当然各位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字，回复高速两字。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1019一菲。

你们来到我的节目啊，来搜索一下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哈。直播间有一朋友一直在留言，我其实看不太懂，能看懂的朋友都可以去我的直播间来解释一下，来帮菲菲理解一下。当然呢，9月4号的6点到9月30号的18点，以万荣东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计重磅改造施工期间的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驶出。9月4号到六点到9月30号的18点，因为网险收费，我们那这时段的话，各位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来分享过来了。您在哪个路段遇到了一些路况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菲菲呢将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啊，通过电波来分享给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驾驶员朋友们了。再一次提醒各位啊，假日期间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在路上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抖音上记得来搜索一下10191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1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想听歌的朋友也可以尽情的在后台来留言点歌哈，留言点歌。接下来一首 Sorry 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你们。

0: 要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分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半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最近的话有哎，来运城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可以坐我们那个火车，感受啊、水上火车上感受一下那个水上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宫崎骏的那个火车上那个画面，可以坐火车哈。永济可以吃牛肉饺子，可以吃扯面，而且永济的很多面也非常好吃，然后也有很多山啊，比如说可以去那个大峡谷，然后还可以去那个牛魔王，去看山景，爬山我觉得也非常合适啊，还有那个大铁牛。还有什么各位朋友们有什么推荐的，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给我们这位朋友。东施吃肥肉应该是来自外地的朋友啊，鹳雀楼也可以啊，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鹳雀楼也在永济啊。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去感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快来一起晒娃啊！
10: 好嘞，
11: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2: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3: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9: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

0: 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0: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感谢酱总的温馨提醒啊，他说在新康学校门口目前堵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路段的话，如果您不是接送孩子的家长的话，您就先不要走这个路段了。新康学校的门口呢目前堵车严重啊，堵车严重。今天很多家长应该都是送孩子返校哈、送孩子返校，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避开学校周边的路段，一定要提前的避开学校周边的路段了。好的，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019一飞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假期来运城可以去哪些好地方，该怎么走啊。刚刚有说这个去外地的朋友，如果您来关帝庙或者说关帝家庙的话该怎么走哈、那如果您想逛的是我们的运城的盐湖景区的话，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外地游客您来到我们的运城啊，运城南收费站驶出啊，然后经跨湖大道向北抵达运城盐湖景区啊。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节假日跨湖大道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进出景区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排队。而且高峰期的话，优先避堵路线什么，就是滨湖大道向西绕行，再转入跨湖大道，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走，避开跨湖大道北段入城口入口的这个堵车拥堵的情况了。然后大家还可以去，如果你去盐湖景区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什么活力山谷度假区哈，这个地方也可以，这个你可以走南收费站驶出，按照道路标识，然后可以就到这个活力山谷假区，你出了那个高速口应该是右拐就可以抵达啊。然后往亥州方向的游客的话，建议大家运城南收费站重新上高速，然后到亥州收费站驶出前往亥州，然后高速绕行可能会更好走一些。永济，去往永济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哪里呢？走东线沿黄河大道向南抵达神坛大峡谷，游玩结束的可以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返回市区，高峰优选避堵路线哈、就途中如果你遇到这个道路拥堵，可以在黄河大道三中路口向西驶出小丰线，然后呢再前往瑶王台。最近去瑶王台的朋友非常多，因为好多美女姐姐，我发现他们去那个瑶王台干嘛呢？拍栾树，拍那个山景真的很美。然后另外的路线的话，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永济的话，也建议你们可以走哪个路线啊，就是西线行也可以，沿黄人文线单向行驶啊。这个建议的路线是什么呢？先去普救寺，然后呢再去蒲金渡遗址博物馆，最后呢去鹳雀楼，游览完毕之后呢可以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返回就可以了。

是河津的话，也可以从河津东口的收费站下高速往景区的路线走，比如说先走苏北线到星光大道，再到黄河龙门景区，再到黄河大 T 字崖景区，这个路线可以游玩。然后呢，还可以走108国道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再走黄河龙门景区，最后呢再到黄河大 T 字崖景区，都是 OK 的。黄河一号旅游段的话，这个节假日啊，车流也比较密集啊，比较容易拥堵。沿黄旅游路段山区乡道的话，弯路也比较多，路面比较窄啊，大家在这个路段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好的，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抖音搜索1019一飞，1019一飞，在我的后台来留言了。微信上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啊，运城广播啊。来到运城的朋友们，外地的朋友，建议您来运城一定要吃一个美食是什么呢？就运城大盘鸡，一定要来感受一下我们运城大盘鸡，也要来我们的运城的早市逛一逛，比如说盐湖早市，西街早市，您大部分朋友能找到的话，应该是去我们的东湖早市，有各种各样的碳水，葱花饼儿。豆腐脑饼子夹，妈，已经到了11点的时间了，说的菲菲口水要直流了。在东湖早市真的有非常多好吃，我特别爱吃他们的那个豆腐，有一个现做的豆腐，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好的，稍后的时段呢会来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在歌曲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歌来送祝福。当然想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您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话，也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各位方便的话，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019一飞。稍后一首情非得已分享给各位。

0: 好的，一首《情非得已》分享给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留言都是 OK 的。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你们，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啊！那稍后的话，各位想听到哪些歌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了。今天的假日放轻松的一菲会继续陪伴各位啊，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节目。我稍后的话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想听歌的话，记得在后台把想听的歌曲的名字直接来打在公屏上。多宝鱼如果还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换一首其他歌曲。多宝鱼点的那首歌的那名字着实是有点不太文雅，所以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你分享哈。
1: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

0: 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好，那首《胆小鬼》分享给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上空最响亮的声音，运城广播 FM 101.9，运城微广播哈。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呢，菲菲会在这个时段呢继续来陪伴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微信上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都是可以的，欢迎各位的加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找个好人嫁了吧，好的，没有问题，稍后来分享给你啊。想听歌的朋友们尽情的在后台来留言点歌，把你想听的歌曲告诉我就 OK 啦。听歌的同时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来说一说你心中最值得反复回看的电影是哪一部，或者说哪部电影就你。

你看过了好多遍，你看过 N 多遍的那部电影是哪一个，或者看过两遍以上的电影有哪些，也都可以来留言分享。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肖申克的救赎啊，呼啸山庄啊，你像我反复看过很多遍的史密斯夫妇，这个是我看过的很多遍。然后绿皮，那是叫绿皮书还是绿皮车，绿皮书我也看过了两遍。包括电视剧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你看过很多遍的电视剧，我觉得一定非《甄嬛传》莫属了吧。还有那个《重案六组》，很多朋友应该也是看过好多遍。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西游记》啊，《还珠格格》，这些都是看过很多遍的。就每年的那个寒暑假哈，电视上就总要放这些，就会看很多遍。啊，你看一下马先生就说《重案六组》看了很多遍。

0: 锁了。抖音端互动或者说微信后台互动都是 OK 的啊。好了，来听一下我们这朋友，没有名字这位朋友，他发了两段语音，我们来听一听他说了些什么呢。
1: 播放阳光彩虹
0: 啊，想听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啊。
1: 播放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好的，明白了，阳光彩虹小白马分享给各位。刚刚其实已经放过一遍阳光彩虹小白马了，满足你吧。乔木说想听一首裁缝铺的驾鹤西游，我稍后帮你找一找啊。还有朋友马先生说小朋友嘛，这是对小朋友点的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稍后来分享给你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依然是可以在我们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反复观看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有哪些，你为什么就一直想看他们。我觉得电视剧的话，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童年的时候啊，我们小的时候呢，因为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它电视上面在反复的去播放这样的一些电视剧，所以我们会反复的观看。哎，说到电影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小时候看过很多遍的，我相信你们都就是跟只要是90后应该都看过很多遍吧，只要你锁定过电影频道的话应该都看过。地道战有没有就是地道战看过很多遍的。王根基说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偶像剧电视叫左耳，都忘记是谁演的，和不同的人看了六遍，第二遍就开始睡着了。左耳应该是马思纯吧，左耳是马思纯吗？我记得欧豪和马思纯演的。

0: 歌曲的名字告诉我喽。
1: 生命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屏。

0: 糖放成了盐，
1: 整个下午追剧，幸福。
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时间是11:19，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2309说《肖申克的救赎》恩刷了，每一次遇到困难、困惑、难关。就会去看一看，在绝境中凿出生路，自由直抵人心。哇，这个真的可以给到他很大的动力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航航就说了，当幸福来敲门也看过了很多遍啊。这个是关于父与子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我应该也看过两遍，但是每一次看的话理解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五个 A 说他看过小兵张嘎好多次，哎，这个我们也看了很多，就是一说自己到底看过哪一些啊电影电视剧反复去看的，好像真的会暴露年龄啊，有没有？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直播间啊。如果再回到从前，说菲菲帮忙放一首潇洒走一回，谢谢啊，不客气，稍后的话来安排这首歌曲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想听到哪些歌，您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了。那最后一点点时间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的尽情的来和大家分享，尽情的来和大家分享。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反复观看过两次以上的电影电视剧都有哪些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不告诉你我名字是13个字，这位朋友说白日梦想家反复观看啊，就觉得这部剧还挺适合我反复观看的，这也是一部就是好莱坞的经典的剧啊，经典的剧了啊。有没有看过《白日梦想家》？现在其实去看一些过去的经典的剧，然后你在网上充会员看那些比较高清的这样一些经典剧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别有一番味道哈。如果你家里还有一个大电视的话，有会员你去看，我觉得真的就挺能放松的哈。假期如果你们没有安排去外面出游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妨宅家去看一些经典的电影，回顾一下。像星爷的很多电影，我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去反复观看的吧，你们有没有呢？白日梦想家很经典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和你想要的生活只差迈出第一步的勇气。就是最近经常不是流行一段话吗？就是什么事情哈，你一定要多问一嘴，你会发现你只要多问一嘴，万一成了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发现你吃的这个东西不好吃，或者你点的这杯咖啡不合你的心意，那你不妨大胆一点，然后你去跟老板或者说跟商家去好好的去沟通，只要你脾气好一点，然后你语气温和一些，你跟他去沟通，我觉得或许他会帮你换一个你更想要的，或者说换一杯其他的品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你想要的生活啊，你跟你想要的生活真的只差迈出去第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勇气。诸事顺利说又在值班，最近一次值班在什么时候啊？下一次值班很快了，国庆节假期的时候就又来了。好的，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段呢，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歌曲会分享给大家，你们想听到哪些歌也都可以在线上直接来留言了。抖音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019一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这首歌啊，一首来生别再成遗憾分享给大家。

0: 存在。
1: 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经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出演博万元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夜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7: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6: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6: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
6: 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8: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北京时间11:33，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也是我们运城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101.9运城文艺广播。此刻呢，菲菲会。

要多点正能量。欢迎你们想听歌的朋友，记得在后台来留言啊！欢迎夏天藏在西瓜里，欢迎70281713飞龙啊！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给菲菲打 call 啊！青春奋斗吧，说假期快乐，想要点一首王赫野和刘志佳的《我们的答案》啊。好的，没有问题。这个时段的话，稍后来为大家分享。那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互动啊！这个时段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和我分享一下今天。此刻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互动啊，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都是可以的。当然各位想要了解到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的话，也是可以来分享的。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在路上遇到了哪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菲菲呢将会通过电波来分享给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驾驶员朋友们了。这个时段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消费当时觉得蛮冲动的，但是事后呢又觉得特别的值，哪些消费就是你在当时觉得好冲动啊，怎么就下单了呢，但是过后呢又觉得挺值的。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买黄金。我当时买黄金买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又买了一个饰品。但是他后来想想，哎呀好在当时买了这些黄金，没把它炫嘴里啊，没买吃的，没买衣服，要是买了衣服这会儿家里可能就堆了一堆卖不出去的衣服。就是当时在黄金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时候，然后如果入了一些黄金饰品的朋友，事后我觉得一定不会后悔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哪些消费行为当时你觉得还挺冲动的，但是事后又觉得特别的值得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聊到说买车，就心心念念一直想买车，终于哎买了一台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当时就觉得说哎呀我咋花了这么多米儿。但是呢后来就觉得遇到下雨天就会觉得说这钱花的值，没有在风中凌乱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棒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一些报课，就比如说报了一些健身课呀、私教课呀，或者说一门技能的提升，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咋又花米儿了。但事后就会觉得自己比如说拿到某一项特长技能的证书，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还是蛮有收获的哈。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受，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一下，就是哪些消费你当时觉得非常的冲动，事后就觉得特别的值。比如说买一台自己舍不得入的手机，就那冲动消费的那一刻觉得说我又花了大几 K。但是用的时候就觉得说哇真香啊。有没有同感的朋友啊，有的话也都可以在后台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感受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1飞1019阿拉伯数字1019，然后一横的那个一草字头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吧。来看一下一只小喵说，出国旅游是我觉得当时还蛮冲动，但后来就觉得挺好的，当时感觉一下子会花很多米，有点舍不得，但是后面可能很长时间都会因为各种事情压着自己，没有办法再有这个最好的年龄去看喜欢的风景了，去了后悔一阵子，不去后悔一辈子。哎，很多事情真的有这样的感，因为你可能真的不知道你的人生的这个长河当中到底还有哪个时段会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可以让你去看大好河山。所以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就是当下老天给你什么你就接住什么就 OK 了。比如说最近我们就有不是很忙碌的时候，那我们就享受这种休闲悠闲的时光。那如果你特别忙碌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工作去努力就可以了，但千万别内耗。有些朋友就是事后会讲说哎我那些年怎么没有努力，我最近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是你当下想要去努力的时候就去好好努力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的支持，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我们的答案》，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的11:46，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有哪些消费行为是你在消费的时候觉得蛮冲动的，但事后呢又觉得特别的值得哈？你看像山迪就说了买包，但是背着就天天都很开心。理性消费，理性消费。C 他说了2年买车这件事儿吧，那个时候花了20多个，打工压力挺大的。结果呢，哎，年底开始创业，总是跑业务，车彻底给利用起来了，就觉得不算是冲动消费，我觉得这个是刚需啊。然后拉拉他就说了哈，说李健的演唱会1000多一张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他说买的时候呢觉得好贵啊，但是到现场听见健哥唱得太好了，舞台也升级了，结束的时候呢还回应了我的挥手，感觉那一段时间的不开心在那一刻都一扫而空了。确实演唱会门票有的时候太贵的话，真的会觉得说花了太多米，但是呢看到你的偶像的那一刻，你又会觉得真的很值，很开心啊。每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各位早上的守候哈、啊。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分享的假日放轻松，各位都可以持续的锁定调频1019，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下午的时段呢将会是由佳佳来陪伴着各位了，所以你们可以继续的锁定1019，不要走开。想听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尽情的在后台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在电波来听到你想听的歌曲，当然送祝福也是 OK 的。你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出你的祝福，送给你的好朋友、你的另一半、爸爸妈妈或者说家里的小朋友，都是 OK 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点播你们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当然呢我还想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阿拉伯数字的1019，然后一横的一，草字头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的话，我想分享给各位的是什么呢？凡事都往好处想，心态决定你的状态。人生其实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长途旅行，有向上攀升的过程，也会有绕不开的下坡路。决定一个人生活状态的并不只是车窗外的风景，更重要的是旅途当中的心态和看待事物的不同的角度啊。在同样的生活环境、相似的人生境遇当中，有人会郁郁寡欢、满腹牢骚，也有人却能够从容淡定、向阳而行。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心态的差别。凡事都往好处想，它是调整心态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多多的去关注事情比较积极的一面，心态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和。面对难题的时候我们不慌乱，面对得失的时候不纠结，才能够以健康的心态发现每一段旅途当中的不一样的、别样的风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可以就很从容地面对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特别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很多女生在遇到就是剐蹭的事故的时候，就是遇到事情不要慌，先发个朋友圈，对对，就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好倒霉。

我好，就你把心态调整一下，可能面对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好很多。我们先去处理事情啊，可能会更好一些。长期保持正向思考的习惯，可以减少生活当中的无用的内耗，让你的情绪更加的稳定。练就抗压和自愈的能力，心态阳光的人总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捕捉到温暖和希望，在人生起落中守住本心，稳住脚步，踏实而从容地走好我们的每一段旅途。所以各位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凡事都往好处想。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那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呢，在这个时段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呢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出现又离开》，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1019。我是一飞，我们下次见，各位假期愉快。

0: 西晋国宾乐府，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0: 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说好
3: 五个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6: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4: 看女儿穿上婚纱，
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2: 第一次和他牵手。
3: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4: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6: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4: 看女儿穿上婚纱。
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9: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0: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1: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2: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9: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
6: 阳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

0: 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缘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思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记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可以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

0: 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

0: 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个
9: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3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11: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0: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2: 小哥哥，
1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撤二跑得欢，互动留言拿钱呐。我发现了，我为什么身边朋友富不起来，就是他们老进行一些不符合个人收入的这种消费。但是不得不佩服他们，确实是为经济的振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每年看着 GDP 的增长啊，我都感慨我身边的那群好朋友们，他们的贡献是挺大的。

动不动买个车呀，动不动买个房啊，我都发现我的钱是大风刮走的，他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真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长期呢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长期呢工作的需要值班的话，慢慢也就释怀了啊。之前还看过这样一段话啊，在节目一开始呢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啊你经常嫌工作累，这说明什么？那说明你有工作呀。你经常嫌你家的房子破，嫌你家的房子小，那是因为你有房子住。你总是嫌开车堵，那是因为你有车开呀。你总嫌运动累，那是因为你身体健康啊。你总嫌父母唠叨，嫌父母烦，那是因为父母还在呀。那总嫌老婆管着你，那是因为你有老婆呀。啊，或许各位好朋友们，那些让你讨厌的东西，让你厌恶的东西，可能就是别人拼了命都想把握住的人生啊。也不知道我这段话我的同事们听到没有，希望他们在值班的时候积极踊跃一点啊，有那种啊舍我其谁，这个班我要不值其他同事值了，我就要跟着领导闹翻的那种架势。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把那种啊为了工资而争执的啊这个矛盾转移到啊为了值班而争执上。啊，为什么这个假期值班多给他排了一天，少给我排了一天，不公平。啊，为什么让他多上一个小时，让我少上一个小时，不公平。希望大家都能有如此的觉悟，那样的话，我的工作应该会挺轻松的。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确实是这个平台呢赋予了我们这个电台主播一些额外的名誉上的东西。别每次说啊，佳佳那个电台主播老听你节目，哎呀老喜欢你搭档了，啊，老喜欢你啦。哎呦，有的时候我看听友这么喜欢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都跟领导建议一下啊，你看能不能就是随机从听友当中啊抽取一些幸运听友啊，没事周末的时候啊也让他们来值值班，让他们来感受一下电台的魅力。不知道领导能不能听见啊，如果能听见的话，建议落实一下。如果听不见的话，希望听友们啊把这我的这个建议呢转达给我的领导。

0: 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2: 雨后的青草味道。
6: 幸福，
1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5: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

0: 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3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我给你们说什么是最佳损友啊，就是你平时不上班的时候啊，他们都不联系你，他们一在路上听见你上班了，该邀约啊，各种邀请啊，就纷至沓来啊。就想安排你一下子，你看看怎么这么不巧啊，你还上班呢你。哎呀，带娃去那个露营去吧，哎呀，带娃去那个泡温泉去吧，这。我闲的时候没有人约啊，但凡我一上班从广播里听见我声音了开始约了。关键是我发现啊，我们的领导可能也在悄悄摸摸的偷听我们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在上个段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啊，建议领导呢推行一个新方案，就是啊，我们随机抽选一些幸运听友啊，让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呢来到单位值班，让他们感受一下主播的这个工作的快乐。我刚说完啊，我刚出去接水的时候见我们领导了。我们领导啊还往这个直播间看了看啊，看看有没有真的听友在上节目。我接水，各个企业的领导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电台。我们电台呢推出一个新型的打卡方式啊，到时候呢我们就坐到这个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挨个在这儿打电话啊，你在哪儿呢啊，在这儿录一个音打个卡，就说明啊真的在单位了。这样呢领导啊就可以去，不是老板们啊就可以去安心的去享乐了啊，底下员工有没有好好干活，我们在电台里面随时。

时随地查他们的岗。在单位啊，你们在你们那个企业当中啊，也放一个这个电台啊，我随时随地帮你们来监听一下他们有没有在上班。感兴趣的这个老板们啊，可以到时候呢在后台私信啊，咱们详细的了解一下怎么剥削打工人。还没当上老板呢啊，都开始想着怎么剥削了员工了。当然也不是我这么想啊，我建议我身边的那些就是老板们啊，如果说真的有我的朋友啊在你们那儿上班的话，你们可得好好查查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啊一听我来上班了啊，他们就赶快跑出去玩去了。 Mr. 李说了，你是加比吗？我王姑娘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李就说了啊，帅气佳佳点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谢谢。哎呀，这不是打我手背上了吗？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和夕阳并肩走，和往事挥着手。咱唱的跟那原唱差不多。哎，对了，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之前有关注过那个好运大舞台，咱们运城那个好运大舞台的话啊，就是我忘了具体是几号，人那个山峰山峰等等我那个原唱啊，叫万海东吧，也会到咱们运城吗？不是。关注一下啊，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我真的，我发现我可能也上了岁数了啊，就有些这种特别接地气的口水歌啊，嗯，我甚是喜爱。波比人说了啊，怎么能让你们轻松了？应该让你们半夜啊也得有主播直播啊，值班点歌啊，就叫夜晚放轻松。

0: 效率。
1: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0: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0: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谢谢
6: 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

0: 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5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真的啊，我看到后台各位好朋友除了点歌之外啊，有一位在吐槽说这假期怎么这么快，3天假期跟2天假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要你一旦进入到放假时间，你就发现眼睛一闭一睁啊，这一周过去了啊。真的啊，我一直就觉得这个小长假，小长假这个词儿啊，那就跟那个丑帅一样，就是很矛盾很荒谬的一个词。什么叫做小，什么叫做长，什么叫做假，小长假。那还叫大短假呢，那这是不是小长假这个词起的我就觉得有问题。你又跟丑帅一样，那到底是丑啊还是帅呀、啊、是不是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我都祝他小长寿呢。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最头疼的就是什么，你说这假期他调休，假期调休，那有的时候吧，你能不能那个什么放假的时候就调一下，把那上班的时间调成假啊，把休息的时候也调成假啊，休息是休息，假是假，两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平时各位听友们辛辛苦苦的在那儿工作啊，放假的时候还不让大家放的那个快乐一点，我是替大家鸣不平啊，我还是比较开心的。我因为我觉得这是放假的话我得出去花钱，我放假我值班的话我不但不花钱，我不但没时间花钱，我还挣钱。之前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啊，所有人致富啊要发展起来，他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原始积累。什么叫做原始积累呢？其实说实话啊，翻译过来它就叫攒钱。你得先把经济基础打牢固了啊，你才能有上层建筑，是不是？我就觉得各位听友们生活当中啊，那生活比较阔绰啊，不是住大平层就是开奔驰宝马的，让大家多休息啊，我呢就拼了命的在这儿值班啊。

0: 少挣钱，咱们中间的这个财富差距啊就越来越小了。觉得我这个建议不错的，你们就不用，真是没把我当人呢，这说建议我天天值班像话吗？我就那么一说啊，有的时候别人跟你客气的时候你还得客气客气呢，我这么一说你们就同意啊，就没有一个说哎呀佳佳也得把值班机会让给其他的主播，让其他的主播都来感受一下，没有啊。但凡我一说我值班行啊，这后来都是这，你看追梦人啊又在那阴阳怪气呢，哎呀佳佳同志三天啦，终于把你给等来啦，等我干嘛？等着给我发钱呐啊！不要在机场等一艘船，我是你永远等不到的人。追梦人啊，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要在这里苦苦等我了。哎呀，我跟你说，但凡今天追梦人不留言，我就知道追梦人又在那立人设呢。哎呀，你们主播多轻松啊，就放假的时候有的时候值半天班，不像我们一年365天，我们工作360天，动不动我们一查岗追梦人不在，一查岗追梦人不在，一查岗追梦人不在，一查岗追梦人不在。你们就数数啊，一周一共7天，我们一查岗4天他不在呀。他来看一下破壁人怎么说的啊，观测宇宙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啊，本地炮本星际云太阳系地球亚洲最帅的帅家。哎，你这到时候夸的话简短一点就行了，你这前面加这么多前缀我都不知道你那是哪儿，你直接银河系都就行了啊，再往大了咱就不敢说是最帅的，那毕竟说的嘛，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他说能不能找找六哲的相爱分开都是罪啊，找不到就点一首本兮的你在看孤独的风景。嚯，破壁人我想问一下你大概是80后还是90后啊？本兮呢是我们之前上初中时候听的歌呀，那之前网络歌手兴起的时候，本兮、徐良、许嵩、汪苏泷，万万没想到你这头像看着老里老气的，竟然听的歌跟我们年轻人的是一拍即合呀。能行啊，一会儿找一找给你安排上吧啊，如果能找到安排，找不到的话我给你嚎两句算，就像我们刚刚那位好朋友点的山峰山峰等等我一样啊。很多我一放很多人说，哎，是不是佳佳原唱的嘛，哎没有啊。也没有啊。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哎，咱们就这样啊，下午咱们听点这个俗的啊，接地气儿的歌。我就发现这种口水歌啊，你下班不是下班，就是你奔波在路上下午的时候听，它最提神了。因为你能跟着唱，你能跟着喝啊，你但凡真给你来一首那个高亢的青藏高原，给你放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各位好朋友点的这个仙儿啊，你们都唱不上去。干着急是不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咱们今天下午的点歌主题咱们就点点俗的接地气的歌。一会儿我翻一翻啊，把那什么两只蝴蝶呀、老鼠爱大米呀，这些接地气的歌都给大家放一放。人都说了嘛，土到极致它就是羊啊，土到极致它自然嗨呀。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后台呢很多好朋友在回复高速，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个高速信息了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曲的话，直接发送到后台就可以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哪儿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日一图。游客吴成林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结合了，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安子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5: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哎呀，刚刚饿得不行啊，想起来我们之前不是直播间卖月饼来着吗，我说看看还有没有月饼，我翻了一下，我突然发现了啊，还真有那么两块月饼。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你就说其实这个中秋节啊，他弄这个月饼真的不如那个粽子和这个元宵。你像有的时候啊，元宵节过了之后呢，我妈在家里面啊，时不时还会煮两个元宵，说哎就当喝汤了，去超市呢也能买到元宵。过了中秋节你再去买月饼真的很难再买到了。我都在想啊，那你说这过了中秋节之后买这个月饼的机会少了啊，买月饼的渠道也不那么多了，那月饼应该升值啊，为啥还贬值了呢？真的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你说中秋节大家是赏月吃月饼，那你说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他看着我们地球，他们该吃什么饼？吃地饼吗？哎呀，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我们来吃地饼吧。有的时候既然这么有地饼了，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啊，你说人太阳天天的照耀着我们，给予这个大地活力，你说什么生长离得开太阳提供的热和光？我们能不能再创一个节日叫太阳节呢啊，等太阳节的时候我们再放三天，就比如说明天后天和大后天。

0: 饼真的啊，就是我们说到生活当中一种吐槽，但是打饼子我真的想学一学。人都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鲜，我现在是发现了啊，以前呢我饿的时候我就想吃汉堡，我现在呢我发现我有一个中国胃，我饿的时候我就想吃饼子加肉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大家能不能就把这个月饼这个东西啊，就是创新一下，也不用非得吃月饼。其实就是过了这个中秋节，我看人网上很多人吐槽啊，说中秋节的这个月饼其实就是吃一个形状。我看人网上有把那个汉堡直接压到那个月饼模子里面的，嘎一个一印出来，那跟月饼一模一样，那炸鸡味的月饼。那都没吃过，以前我们南北方人还在探讨那月饼吃甜的吃咸的的时候，那网络上的人已经开始吃汉堡月饼了。飞虎说了，佳佳说的对呀，我就什么时候说错过，关键你说的我说的对呀是哪一点认可我，你是觉得咱们应该放一个太阳节呀，还是觉得放十三天之后老板会觉得你没有必要啊？真的放长假啊，老板呢就会发现，平时雇这么多人，其实少那么一两个人也能干，甚至还能节约一大部分的这个员工的工资支出。这就是啊，为什么有调休啊，放长假有调休的原因，就是时时刻刻啊，得让这个老板知道啊，这个单位啊，必须得有这么多人。但凡你真的放个，我之前不跟大家讲过吗啊，我那个好伙计啊，好 homie， 人家当时呢在一个全国性的企业吧啊，当时呢占了一个不错的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他真不敢请假呀，当时结了婚之后啊，你像我们还有15天的这个婚假，人家也有假，人单位都是给人标注的啊，有20天的婚假，但是人不敢请。他跟我说的啊，他说我怕我真请了之后这一块肥肉就没了，因为毕竟这件事啊，那就这个工作啊，他离了我之后别人也能干啊，我真的离开20天回来之后这地方就易主了，人单位就发现了，其实有我没我真一样了。还是今天开始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啊，之所以抱怨工作累，是因为你还有一份工作，之所以抱怨你的房子老，抱怨你的房子小，是因为你还有房子。之所以抱怨啊生活累啊，抱怨你媳妇儿唠叨啊，那说明啊你还有媳妇儿。生活当中处处是角度啊，那反过来一想，哎呦，生活处处是精彩。我值班我快乐啊，你们放假你们羞耻，以后让放假的人休止去吧。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从小到老，我们就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5: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

0: 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

0: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3: 遇到女神，
4: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安子，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6: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哎呀，明天呢又是崭新的一周啊！好消息呢是这一周啊只用上3天班，上完这3天班将迎来7天的小长假。还是刚刚那句话，小长假小长假，它咋不叫大短假呢？小长假这就是一个伪命题，要么你就放小假，要么你就放长假，小长假是几个意思？真的啊，以前呢可能多少朋友还说呢，说啊这个中秋节啊和这个国庆节连到一起放挺好的，好吗？你单独拉出来，你看中秋节可以放3天，国庆节呢可以放7天，加到一起呢放10天。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吧，中秋节和这个国庆节刚好连一块了，放了9天，莫名其妙少了1天。哎，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假还不是不能休得太久，休太久之后啊，还是那句话，老板就发现啊，有没有你都一样。来吧啊，这个时间段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啊。来看一下，柳俊强说了啊，说帅家下午好啊，打卡签到了，点播一首你的样子，刚刚已经播放了啊。来看一下，杨仔说了，打卡打卡，已经到宁波了，哈哈。到宁波那么开心吗？我把你这条消息发给你的未婚妻，让你的未婚妻看一看啊，杨仔去了宁波之后如此开心。我也好奇啊，你像以前我们过年啊，从那个老家走的时候呢，后备箱里啊装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土特产，这杨仔这个从家走中秋节走的时候，没往后备箱里装满月饼啊。真的，尤其像这个杨仔应该有感受啊，南北方的这个文化差异还确实是挺大的。你就拿这个月饼来说啊，之前我们在卖月饼的时候，后台很多好朋友都说啊、哎、有没有这个肉馅儿，有没有咸月饼啊。不瞒大家说，我真的是去了四川之后我才见到咸月饼，以前小的时候呢，我印象当中的月饼就那几个馅儿，枣泥的、豆沙的和这个五仁的，更别提现在什么冰皮月饼、榴莲月饼，这小的时候哪见过呀。嗨，现在的小朋友一点苦日子都没过过。真的啊，你像南北方的争执啊，除了这个月饼吃甜的吃咸的之外，还有什么粽子吃咸的吃甜的。你像我们小的时候过这个端午节，那粽子那肯定就是甜的，就是枣粽呗，是吧？那粽子里面呢就是包的枣。我只有到了南方之后，我才看人的粽子里面包肉，包红烧肉。当然现在这个物流方便了啊，大家说吃这个肉的粽子呀，说吃就吃上了。你像以前啊，互联网上争执的还比较凶的一个是什么？是豆花啊，不能说豆花吧，北方叫豆腐脑，南方的叫豆花。也有人说啊，豆腐脑和豆花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豆腐脑和豆花那不就是一样的吗？他们一直在争执，你像我们北方啊，吃这个豆腐脑的时候吃什么？吃的都是咸的，对吧？放的那个胡辣汤嘛，半碗这个胡辣汤啊，半碗这个豆腐脑啊，这叫两叉。人南方的这个豆花啊，那就是纯纯的就当那个甜品了，往里面撒上糖啊，撒上那个蜂蜜啊，撒上那个什么梨膏啊。人家那个豆腐脑吃甜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啊，还有人争执过，说南北方啊喝可乐也有差别啊。先不说这个各地的代表啊，什么山东的崂山可乐啊，什么这个四川的天府可乐，先不说各个地方的可乐啊，咱们就拿一种可乐来说，就是我们喝的那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你们能分出来它们的味道的区别吗？我先考大家一下啊，就是你们经常吃的肯德基里面的可乐是什么可乐啊？谁知道？

0: 肯德基里面的可乐是什么可乐，麦当劳里面的可乐是什么可乐。杨仔说了，哦，拿了很多山楂，又是一次遗憾。哎，遗憾啥呀，没见着我可给你省钱了，你但凡见到我的话，我跟你说，你你得欠一钩子债走。C 说了，加总点一首辛晓琪的承认。好的，还有这位好朋友啊，这名字还不会读，这是一串，这是日文的，这是啊。他说点歌点一首红豆，正好把这个问题啊抛给各位听友们吧啊，来说一说，你们知道肯德基里面的可乐是什么可乐，麦当劳里面用的可乐是什么可乐吧？但凡你们能喝出可乐的区别啊，你们离美食家就不远了。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7: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8: 你好，马可马可。
7: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9: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1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呢我们这位好朋友 C 说了想听一首辛晓琪的承认啊，已经播放了，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看一下陈李峰图啊，上个段不是抛了个问题吗，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你们吃肯德基吃麦当劳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他们这两个快餐店用的都是什么可乐。陈立峰图说了，肯德基是百事可乐，麦当劳呢是 Coca Cola， 但是说实话自己喝的时候啊确实分辨不出来。要么说呢啊，不是人人都能是美食家呢，有的时候啊我也分不太出来，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喝多了之后啊，发现那个百事可乐它那个甜啊，它那个味儿更长一些。看看咱跟这酒一样都能品出来了，都能咂摸出来的那个甜的那个回甘了。什么回甘啊，那喝进去的就是甜的，就不用回。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确实分不清这个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区别，但是无糖的啊，无糖的百事可乐和无糖的可口可乐一喝的话，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它无糖的百事可乐它不好喝。来吧，那刚好呢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这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啊发展史。先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就这两个可乐而言，你们知道哪个可乐的历史更久？

0: 可乐的畅销啊，它这个配方呢是核心这个配方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出力的活呢是分配到下面什么建厂啊、装瓶啊、运输啊、零售啊。当时别人想模仿啊，奈何实力不允许啊，那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单纯靠喝品出来它里面的配方很难呢。于是就这样啊，这可口可乐呢在饮料界的这个位子啊一坐啊就是12年的霸主啊。那就叫高处不胜寒，起舞弄轻盈，何似在人间。但是人们却说啊，真的是啊，这冰镇的可口可乐呢更好喝。在这12年当中的可口可乐也遇到了很多这个模仿者，其中呢有一个疯狂的迷弟，就连发家的经历啊都是复刻啊 copy 可口可乐的。当时就想啊，那咱们也先做一款药啊，然后呢咱们再去把它当饮料卖。有的时候想啊，既然咱们碰瓷儿，人家要不要也起一个名字呢？后来想来想去啊，就叫 Pass 可乐，百事可乐啊，就这么出道了。当然百事可乐啊，他本来也没想做大做强，他一上道呢就想着说打不过就加入嘛，毕竟啊人可口可乐蝉联12年的饮料霸主了，我不行我就加入他，让他收购我吧。当时啊百事可乐就说啦，大哥大哥你收了我吧，上来扑通一声就说啦，我拜倒在你的旗下。就接连啊申请了3回啊，你收买我吧，你收购我吧啊，被拒绝了3回。结果呢一直啊被拒绝，可百事可乐呢就生气了。
1: 场一边倒的巴赫比，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
1: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移动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9: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
9: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水线工人。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周末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来看一下追梦人说了啊，我从来不喝可乐，我听人家说那玩意儿是用来洗马桶的，不知道是不是啊。还是可口可乐的法务嘛啊，有人说店的有人这个损害你们的商业名誉，他的名字呢叫追梦人，他们说你们的可乐是用来洗马桶的。等着收律师函吧追梦人啊。来看一下五个 A 说了啊，非常可乐呢，咱们说的这个是可乐的最原始的那两个，那不是到了国内之后慢慢各地方都有各地方的这种特色可乐了。咱们书接上回啊，来说说百事可乐创始之后啊，一直想加入人家可口可乐，想了三次被拒绝了三次，最后呢百事可乐说了，行了啊，我当舔狗是没有未来的，我还是当干吧。今日你对我爱答不理，明日我对你高攀，我明日我让你高攀不起。单干不说啊，这个百事呢还真给干成了啊，所以说呢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关系啊，就像是本来啊他们是一个大一个小。

小的呢想依附大的，大的不干，最后呢两个人品质什么的咱不说，咱们先选价格啊。时间呢到了1931年，那会儿呢这个美国人啊正喝着经济大萧条的西北风，饭都吃不起了，有什么可乐呢？之前学过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啊，那会儿经济大萧条啊，资本家为了让保证这个牛奶的价格，把过剩的牛奶全部都倒了啊，也不要打折处理。但是呢可口可乐说啊，要保持品牌的调性，我不降价。百事可乐一拍大腿，那机会不来了吗？你不降价我降啊，我一瓶能买你两瓶。低价营销啊，那效果呢那是相当明显啊，百事可乐呢一下子就赚足了很多的人气，有了第一波粉丝。不过可口可乐呢根本啊就没有理会百事，想着哎呀玩烧钱嫩了点儿。于是呢他们就开始了第二个经典战争，什么战争呢？格局之战。珍珠港事件之后啊，美国呢正式参与到了二战，两家企业呢争着啊向国家表忠心。百事可乐呢把自己的包装啊变成了这个国旗的红白蓝三色，这换品牌颜色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口可乐啊一想，我格局啊得更高一层啊，人家直接采取行动，就把自己呢变成了战略物资啊，这美国大兵呢人手必备。之前啊大家如果看过网上的科普视频都知道啊，在二战期间人美国大兵那就是喝可口可乐，那罐头什么的都先不管啊，他们反正得配的是可口可乐。当时在这个美国军队里面啊，有一种人呢就叫做可口可乐上校，仗打到哪儿他们呢就负责把这个工厂啊建到哪儿，别的国家仗打完了剩下一地的这个子弹壳，这美国呢打完仗啊那留下一地的可乐厂。所以说啊，这二战一结束，那可口可乐手里面啊就有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市场，还成了这个美国文化的代言人了。对于格局战来说啊，这百事可乐这肯定就输惨了呀啊！于是呢他也开始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不行我也扩一扩海外市场的事儿呢。于是啊到了第三场经典战啊，市场战。百事的大哥呢是谁？就是苏联啊。1959年莫斯科呢是搞了个美国博览会，就在这个会上啊一个叫赫鲁晓夫的啊，他是超级能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生最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起点，我愿

0: 好，终于下自习课。
1: 你笑着问我说，为何总是等你呢？
0: 你哪里慢了点哦？
1: 但是不可以说说我真的喜欢你。好久了。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

0: 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来吧，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啊。先来关注一下各大商场的周边吧。目前呢，可以看到万达广场的西侧与西路的停车场入口处，由南向北呢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与西路啊，由南向东啊，拐到铺安街一直延伸到了万达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铺安街是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处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吴越广场周边。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由西向东，从朝元路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人民路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出城方向。目前的大宇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呢，是出现了较长的。

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也就是在运城农业展览中心这附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南向北，从盐湖会堂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六岔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南丰广场的周边吧。目前呢，可以看到南丰广场周边的整体通行情况呢，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ACC 京兆说了，家我才发现楼下的苹果专卖店倒闭了，这是咋了？咱们运城有苹果专卖店吗？你说的应该都是苹果授权店吧，苹果专卖店好像咱们这个城市不具备办的规格。再说了，你家楼下在哪儿啊？啊，这平时是这得多好呢，这是楼下都是苹果。以前我跟你说，我在成都上学的时候，人苹果专卖店都开到 IFS 金融中心，开在太古里，那都是那个城市的 CBD 啊。那你家楼下有苹果专卖店，那你得住在运城的 CBD 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遇到了什么特殊的路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运城广播直接发送到后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联系相关的交警部门。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再来跟大家呢分享一条我们这个近期的活动啊。大家呢如果说最近在刷这个短视频，应该都刷到过了，运城好运大舞台啊已经是重磅开播了。让我们一起相约岩画四场，工业遗址，百姓秀才艺，登台赢奖金。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0: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9: 又能有啥诗意？
10: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9: 哎，有点意思。
1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0: 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0: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7: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

0: 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1: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
3: 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6: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看孩子，就意味着守护和照料，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6: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5: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化。

0: 言，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
1: 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Lady，
5: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4: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1: 你好嘛，可巴可。
0: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你
3: 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嗯、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

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一零一九，玉城文艺广播。

0: 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

休的传送，我独坐睡莲灯，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装哑作弄，不服输被运气捉弄，我就是这

0: 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1: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
2: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丁八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

起我的炼狱，所有野怪全都往后守，又是攻城时间到，我准时前来报道。只要你召唤兄弟就到位，把敌人包围，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中的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0: 速认理了，武当派响当当，控场输出样样强，
1: 衡山派人气旺，小姐姐们贼漂亮，无香手艺就是刚，日月神教我最狂。CPDD 团战了。

一起笑傲江湖。

悄然秋景，浊尘都洗去，长空间有影。策马似流星，风中传笑音，雪山来。

的情。

不合法黑店。

0: 地方。
1: 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

0: 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1: 直腰，对。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每年汛期天气，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谢谢
8: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我继续。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怎么才会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但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

0: 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蓟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8: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7: 熬夜游戏。
9: Lady，
7: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0: 小哥哥，
11: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7: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目前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在和平高速的侯运段哈，是持续到今天晚上，在下线出口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目前的话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的话，在万荣东的出口还有王显出口都是因为施工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另外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目前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其余路段现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还有绕城高速、 S87 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破安街上、卫峰街上，现在双方向的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哈。今天下雨，可能路面上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啊。这会儿像在实验中学门口啊，南向北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现在的中银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也较多。红旗街是从淮东路一直持续到中银路，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一些。老东街目前呢，在延化中学门口双方向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尤其是西向东方向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包括现在的人民路和老东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也是较大的。
1: 现在解放南路在例行中学的路段和南北双方向送学压力也是较大一些。
2: 现在的盛惠路、盛惠桥包括红旗西街没有问题哈，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另外呢，还有人民路和雨都大道的交汇处，目前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1: 解放北路在解放路示范学校门口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另外在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啊，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2: 现在的解放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处目前已经显现压力啊，南向北的方向。
1: 包括现在学院北路在大禹学校门口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2: 整个在空港这边哈，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目前呢，就是在康杰中学的这个门口啊，在康杰北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包括现在的王伯路在康杰中学的这个西侧啊，南向北目前也是车多缓行。另外呢，在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1: 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

0: 11度，吉利温13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香港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3天的时间哈、孩子们这个作业写的怎么样呢？那一到放假，孩子们肯定是不想写作业啊。所以现在是有一类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的悄然走红，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这类零食到底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0: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佳节哈，河北石家庄哈惊现了千斤大月饼哈，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全网最尊重短剧的人出现了，这老父亲为了追短剧，直接把电视立起来了。
0: 再来了解，女子骑车哈掉落手机报警，最终发现哈是狗给叼走了。
1: 最近多地的车辆被夜蛾幼虫啃出小洞啊，是怎么回事？稍后来了解。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吧。首先关注到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主播早上好，再坚持3天哈，我们就要迎来11假期了，11号就在眼前，愿大家哈朋友们工作顺利。
1: 这个假期一过可能就得等过年了。
0: 对，就是下一次的话就是再盼假期，就是明年的元旦假啊。
1: 是啊，刚说到运城天空啊，周一下起了小雨，大家出门还记得带上雨具啊。
0: 还有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琦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1: 早上好，听一下小磊。
5: 精卫陈琦早上好，小磊在这里打卡打卡签到了。节后的第一天，祝你们两个心情愉快。
1: 是，心情必须得愉快呢，再3天就放7天呢，是吧？
0: 是的，那必须哈。还有老师头装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周一来打卡签到了，
1: 早上好。

0: 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2: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都会稍大一些，所以它是综合研判了以后呢调整这个红绿灯。不过我们把这个你的建议哈，我们会反映给交警部门啊。冉冉不烦，摇摇头没烦恼啊，都来打卡签到。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梁师傅也说到了，帅哥美女
0: 在熬头
1: 奋笔疾书，
0: 对，熬夜不作业呢哈、啊。这个写作业的时候真的想，恨不得把这所有的作业给它吃掉啊，没作业啊。所以最近就有一类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的悄然走红。这产品的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不少商家按盒成套来进行售卖啊。相关记者呢，随机呢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的零食，发现呢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还有亮蓝、诱惑红等等一些着色剂。
2: 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磨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
3: 专家介绍，为了做出立体渐变的视觉效果，产品还可能超剂量添加色素和香精。
2: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不掉色呀，手秤没掉颜色，舌头舔也没见掉颜色，就觉得挺安全的。这个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色素不是说舔下来才是加了色素。第二个，你舔不舔下来不是它是否超剂量添加了的这个证据。
0: 的确哈，感觉就是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哈，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类似于他的这个作业然后把它吃掉啊，他的对于他的肝肾功能啊还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影响。如果是每天都会去吃这样的话哈、啊、包括你比如说买个语文的，买个数学的，买个英语的，把它都吃了哈、啊、还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2: 糯米纸表面的印花，它必须要使用可食用油墨，但是呢，可食用油墨它的成本显著是

0: 借鉴，清晰的风险提示有助于家长理性选择。
1: 对，不要觉得这个哎挺好玩的，给孩子买来反正玩一玩吃一吃吧哈，就是把这个作业吃掉。所以说号称这样的解压神器，专家提示要注重心理影响。
2: 开心
3: 这个现象的话，一方面呢是我们说商业营销，它确实抓住了这个学生的痛点，去做一些这个吸引眼球的这种营销方式。对一些因为学业压力大已经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来说，那么这种情绪宣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甚至进一步加重到他原本的这种厌学情绪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4: 其实这个购买行为背后，实际上大家还是在为情绪买单。也就是说，这个情绪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反差感，作业反而给我们一种传统上的严肃，那吃东西看起来比较轻松，那严肃跟轻松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大家就愿意去体验。那第二一个点就是作业影响了我们的情绪，现在我们主动去把它吃掉了，或者说我们来主动掌控作业，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掌控感。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同伴的一个社交的货币，就是你也吃他也吃，那我也得吃，所以我们就一起作为一个流行性的这么一个社交的这种感受，大家的情绪可能就会在班级中啊、团体中、群体中流动起来。
5: 专家提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4: 经常吃这种所谓作业零食的话，背后可能会引发出一种作业就等于压力，那吃了啊，可能就是吃完了眼不见心为净，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这种回避的行为可能会更加的被放大。那这个回避行为如果过于放大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很多孩子的厌学行为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另外，作业如果被当成食物玩具，学习本身的严肃性也会被稀释弱化。
1: 所以说哈，学校门口的这些小零食啊，还尤其是这种的颜色还特别的鲜艳啊，一定要好好的管控一下啊。
6: 对，就是我们在购买同时哈，也要仔细辨别哈，也要就是监护好孩子，他们去购买这个东西的话，哎，要看一看他买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成分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添加剂啊。
1: 对，但是在学校门口，可能孩子们自己上学拿个零花钱，你看每次上学的时候，哎呦，那学校门口啊，这个零食店门口啊，孩子多的呀，家长也不知道孩子到底在那吃了些什么哈。所以说可以给孩子稍稍来科普一下，也教会孩子哈、买零食的时候呢，学会看这样的一个添加剂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8: 地图持续为您
7: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9: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30哈，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这个高速路运城辖区的高速路啊。现在的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啊，是从8月31号的6点到9月28号的18点，因为下线收费站的出口超宽车道的计重棒的改造，那么在施工期间哈，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
2: 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坂高速的文和段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目前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另外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九月底哈，在万荣东出口还有在王显出口都是因为这个计重磅的改造原因啊，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需要来选择绕行。另外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

0: 压力点还是集中在和雨都大道的交汇处，目前呢是南向北方向，还有中银路也是和雨都大道交汇处，也是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稍显大一些。整个雨西路目前通行状况呢基本较为顺畅，恰好应该这会儿是不是雨停了一小会儿啊？那看到呢路面上压力太很大的一些路段啊，并不是很多，大家可以放心来走。还是在学校周边啊，卫峰街运城中学的南门口这儿，从雨西路一直持续到学院路，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另外来关注一下红旗街哈，红旗街现在和周西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全段哈属于车多缓行。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盛汇路盛汇桥这边的一个通行状况啊。盛汇路盛汇桥包括红旗西街目前没有问题，双方向都是一路顺畅的。解放路目前和南城墙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包括现在南城墙街盐湖区试验小学路段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
1: 另外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的通行情况哈，现在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0: 祖安皇城路段哈，目前在苏北线过了绕城高速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就在祖安皇城的门口啊，西向东目前压力较大一些，通行较为缓慢。
1: 河东街这会儿哈，在新康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哈，可以来放心出发。康捷北路在东康中学门口的堵车问题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王柏路现在和顺地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哈，通行压力较大一些。另外在顺地街新港实验的门口东西双方向哈，也是属于车多缓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哈，任东海说到了，眼底有远方，心中的有丘壑，那些默默的隐忍和坚持，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周一早安，全力以赴了。
1: 早上好。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个国庆期间哈，我们出游大家准备去哪里玩呢？是选择在我们运城周边游，还是说就是去到外地哈？
0: 哎，真的有时候感觉到外地你去哪儿你得提前规划啊，现在就得规划好，如果还没有规划的话，我觉得不妨去周边转转吧。
1: 对，如果是提前已经规划了的，这个车票一定要提前买哈。

推出了精彩纷呈的这个亮点哈，大家都可以来持续关注哈。就不妨在这个假期期间，我们可以先在我们运城的周边游，把我们运城的这些景点好好来逛一逛啊。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
6: 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道路交通情况哈。这个高速公路目前是对于这个大件的运输车是有所管控的，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哈。目前运城辖区所有的高速对于小型车辆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哈，都可以来走的。
8: 对，那么现在的话是在个别站点哈，比如说在北园、洋芋、太阳、万荣东、王显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在河津东河津西，目前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其余路段和目前通行都是路况正常的。来了解一下现在主城区当中现在的通行压力哈。目前这一会儿的话，在各个路段的话压力都还比较大一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顺地街新港实验的门口东西

0: 向车流压力较大，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社会车辆啊，赶紧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目前尤其是东向西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在沃尔玛的这十字路口是在学院路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直行车辆较多一些。
1: 另外来关注一下中引路哈，中引路现在是过了建北桥以后哈，继续往南来走，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的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非常多。还有现在的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东向西方向都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
0: 人民路目前和中银路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啊，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啊，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呢是比较大的。
1: 另外来关注一下人民路小学门口哈，是南向车都缓行。
0: 南城墙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路段，目前呢也是提醒我们的社会车辆哈，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啊，也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把爱车稍稍远端停放一下。街口外面的这个雨应该是停了一会儿了哈，那么大家呢送学的时候不要把车就开到这个学校门口口啊，这样的话可能你走的时候也不太好走，也增加了学校的门口的一个压力了。现在还有在盛会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也是稍显多一些，全段车都缓行。
1: 重点来关注一则路段哈，是在机场大道的西段哈，延华二中的这个路段，目前的话是从铁路口持续到延华二中的门口，也就是和货场东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这一会儿的堵车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哈，通行较为缓慢。另外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的解三小学门口哈，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好，来看一下北边，现在呢在规划实小的这个路段哈，素水西街这儿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一些，包括现在的解放路和大宇街的交汇处，在解放路上南向北，大宇街上东向西通行压力都是较大的。
1: 另外大宇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学院北路哈，在大宇学校门口依旧是南北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0: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盛会路这边，盛会路现在是和老运林路的交汇处这儿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吗？在十一期间哈、啊，这个小长假期间，大家
1: 现金大奖还能够签约成为奥迪品牌之声代言人。那么在活动现场哈、啊，是豪车亮相，精彩不停。到场观众哈、啊、可以领取专属的纪念好礼，订车客户哈、啊、尊享洗车券、保养券等多重专属福利，老带新试驾购车更有国庆的专属补贴。
0: 是的哈、啊，所以说这个国庆不用远行去凑热闹啊，到上汽奥迪放生多的游客和市民呢是一起分享了一个超级大月饼。这月饼大家见过最大的月饼有多大呢？
1: 最大的月饼好像没有见过太大的，
0: 没有见过太大的啊！大家想一想，你见过最大的月饼直径大概是多少厘米？我可能见过最大的直径是
1: 10公分左右吧，
0: 30厘米左右。
1: 哦，30公分，
0: 30公分左右，差不多这种大月饼，就这已经见的，我就觉得已经是很大了。你包括现在月饼店卖的这个蛋糕店卖的那种福饼，它那个福饼差不多也就是20厘米左右吧啊。
1: 对。
0: 但是你见过2米2直径2米2的月饼吗？这咋吃呀？就像最近的超长蛋挞，就是你见过最大的月饼直径大概是多大呢？让我们也开开眼，有没有见过比2米2还大的月饼啊？
1: 对，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

0: 里面不觉得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小哥哥，
2: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